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个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外交部发言人五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督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关注资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财政部5号第三次陆续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持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负债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应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5号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5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5号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建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建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5号陕西西安雁塔区发布赛格商场坠亡事件情况通报，严某死亡系高坠导致，未见其他异常，排除刑事案件。广东雷州通报特教老师招聘违规事件，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暂停涉事教师陈某林工作。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哈狸的野外活动景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5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

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七日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当地时间四号，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再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号20时至6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来自汪苏泷《雨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此刻继续分享《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北路至枣园大道拥堵85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当前缓行250米，长青路由东向南永和路附近当前缓行50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了。听过一段感悟，真正会翻脸的人往往不是那些脾气差的人，而是平日里待人温和、处处忍让的人。他们极少与人撕破脸皮、针锋相对，可当某天他们收起了所有温柔，不再为你兜底圆场，不再给你任何退让和台阶，便是先寒的信号。这不是突然翻脸，而是你日复一日亲手把所有的退路走绝了。很多人都知道，与人相处的智慧就是懂得给他人留余地、留面子，但现实中很多人都陷入了认知误区，把别人的包容退让当成理所应当，将他人的善良隐忍视作懦弱可欺，肆无忌惮地透支对方的善意。我们要明白，愿意主动让步、频频给你台阶的人，只是心存善意，不愿计较，不想让双方陷入难堪的境地。待人温柔随和，不代表没有棱角与底线，只是深知社交的真谛。凡事留有余地，是做人的分寸，也是处事的智慧。温柔的人从不随意动怒、无端争执，可一旦被打破隐忍、选择较真，便是彻底放下过往、决绝告别。余生漫漫，切记不要消耗那个对你温柔的人，不要辜负那个处处包容你的人。愿我们都能够守住本心，珍惜每一份善意，回馈每一份温柔，让所有相遇都能双向成全，不负真心，不负相逢。

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17集，就像当年的出走一样，梁玉书的突然回归又是一件轰动全岭的新鲜事儿。只不过不同的是，对于他的回归，乡亲们已是表现出了最诚挚的善意。就在他刚刚到家的那天后晌，牛背梁乃至附近村庄的一些婆姨们就提着鸡蛋和杂面条到袁家大院探月子来了。
1: 哎呦，你看这穗怂跟二娃小时候像不像？虎没这眼睛的。
0: 此时他们都已经知道梁玉书和袁国良结合的事儿了。
1: 真的？你说看的拳头攥得紧捂捂的，头来保险也是跟老子一样是个人尖子。那保险嘛，你不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娘老子都是人尖子，这岁怂能差了呢？
0: 说着说着，自然就把话题引到梁玉书身上了。
1: 奶水咋个，够吃不？
2: 够。
0: 梁玉书笑着说。
1: 那就好，缺奶水娃娃可是难抚养呢。
2: 那你不要操心，人家山菊跟咱坐月子要

0: 要吃没喝一样呢。二娃肯定是鱿鱼海参见剩给吃剩，奶水保险给旺旺记的。
1: 当然他们最好奇的还是梁玉书赶牲口的事儿。
0: 哎，山菊，听说你都当驼头了。嗯，当了几天。
1: 梁玉书笑着说，
0: 看人家娃娃能行吧，你说土匪想马的几千里路了，咋敢来了？有二娃呢，那些土匪都怕他呢。二娃儿个当个甚官？团长。带多少兵马？1000多。哎呀呀，那比支队长还大嘛。你回来就不要走了，好好把两个娃娃抚养上，让二娃放开踢打。你娃娃头来保险有2天县长太太当呀。
1: 对他们来说，县长就是最大的官儿。尽管雁栖岭早已经是老根据地了，但他们似乎并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管用最朴素的话语表达着最诚挚的祝福。院子里就更加热闹了，主角当然是小驼生，这娃娃已经4岁多了，正穿着用他达的旧军装改剪的小号军装，手提一把木头削成的马刀，对着众人海吹呢。
2: 我这是假的，我达拿的可是真的，可快呢，一刀就把草人的脑袋给砍下来了。
0: 你达当个圣官？
2: 当个原团长，管每每一群人马，让咋就咋，可牛呢，不信我引上你们看走。
0: 那你达为什么不回来呢？
2: 他要管人呢，顾不上嘛。
0: 那你长大了干圣呀？
2: 也当原团长呀。
0: 咦，听说你还会学狼嚎呢。
2: 嗯，会了。
0: 嗯，我就不信，那你给咱学一声。
1: 小家伙真就扬起脖子来了一声稚嫩的狼嚎。
0: 嘿呀，这还真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呢。
1: 袁继耀正跟着黑刷他们忙着杀羊呢，昭君闹的客人们都几百里路上把他的儿媳妇儿和孙子送回来了，自然是要好好招待一番的。但此时的他却明显有些心不在焉，不停地扭头朝驼生这边张望着，憨笑着。黑刷便故意喊他，
3: 好好杀你的羊，操心一刀子豁到手腕子上。
1: 但他依旧管不住自己，尤其是听到驼声那奶声奶气的狼嚎后，更是不由得泪眼婆娑起来。也是自从梁玉书走了以后，这偌大的院落就剩他们老两口和二英三个人了，那份孤寂真是太难熬了。尽管庄里人经常会过来串门，英子也经常带着木生过来给他们解闷，但对他来说，100个庄里人都不如梁玉书娘们三人来得实在，甚至连外孙子似乎也总是差那么点感觉。这不，就在刚才，他亲家魔六还故意问他，
3: 你说句掏心窝子话，你看见你的两个孙子和我们木娃谁亲？
4: 一样样亲嘛。
1: 魔六脖子一拐，
3: 一样个屁呢，那你以前见了木娃咋不这么憨笑呢？
4: 那是常见的嘛。
3: 好，那老爷能看上呀，看你老怂以后再笑不笑了。你如果过个半月20天还嘴咧开憨笑的话，我就给我们木娃安顿，让他长大以后不要给你这偏心眼子外爷喝烧酒，直接给你老怂灌上2坛子尿。
1: 的确，2年多来，袁继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岂止是没这么高兴过，简直就是在无边的痛苦和煎熬中度过的。尤其是起初那段时间，他简直都要疯了，便将山里的活全部交给了黑刷，成天在家里闷着，甚至好长

0: 时间连后院都没有去过。直到一个多月后，他猛然发现后院已经生出了杂草，这才意识到事法有些不对了。院子生杂草，主家必倒灶，难道我袁家还真在我手上塌火散架呀？去你的吧，只要他老爷还有一口气，这火就塌不了。这么一想，他便三下两下除掉杂草，扛着锄头就上山了。当他重新出现在地头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苦水居然比之前更好了。成天都两不见太阳，不仅所有的庄稼都要锄牢三遍，地畔也像以前一样被刨刮得光光堂堂，就像不要命了一样，劝都劝不下。黑栓便只好想了一个办法，
1: 你成天就像那害不开煎熬的牲口一样，我们几个能陪伴过你呢？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呢吗？
0: 从此袁继耀虽然不那么拼命了，但依旧一会儿都不闲，就连阴雨天都要给自己找点活干，光架顿就编下好几十个，只把所有的空窑都放得满满当当，就像魔六说的，把孙子手上的盾子都编下了。但话虽然这么说，作为半辈子的老哥们儿，他们也知道他这是借劳动麻醉自己，亦或是用身体的劳累来驱逐心烦呢。但也正是这股子硬劲儿，让袁家非但没在这天塌地陷的舆论危机中散架，反而于艰难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兴旺的景象。两年来，他家不仅一直都是仓满盾帽尖儿，还又一连得了两个之前模范的牌牌。这下好了，所有的问题都因为梁玉书母子的回来而不存在了。自从他们娘三回来以后，大院的人气好像猛然就旺了，那种踏实的感觉就像并非只添了三口人，而是直接添了几十口甚至几百口一样。他只感觉到天立即高了，地也当下宽了，就连自个儿也好像突然年轻了。之后没多久，岭上又开始了忙碌的秋收。这些天驼生已经跟着袁继耀混熟了，并且已经让黑栓他们调教出来了。袁继耀在大院对面量割庄稼的时候，那小家伙就总站在碱畔上吼他，
1: 老狼回来耍来，
0: 他便直起身子嘿嘿笑上一会儿，然后饱含亲昵地回复，
1: 爷爷给你正吃正喝着呢，一阵回来跟你耍啊。
0: 每当他从山里回来，远远地出现在村头的时候，驼生就像以前在昭君闹迎接袁国良一样，打老远就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
1: 老狼骑马吗？
0: 他就顺从地把锄头递给长工，把驼生架到脖子上。但驼生依旧不满足，一边纵着身子一边在他头上拍打，
1: 驾驾跑嘛。
0: 他就真的跑了起来，并且总要遵照驼生的指令学几声马叫，只把黑栓他们笑得前俯后仰，
1: 这哪是回来个孙子，明明就是从北草地来了个耍猴的。
0: 魔六更是每次都要嘲笑上半天，
1: 我记得不知是谁以前呀老笑话我惯孙子呢，说我人老八辈子没抱过个孙子，我看那些人好像连我都不如嘛。
0: 其实袁继耀总是嘿嘿地笑着，
1: 这个好汉还真没夸出个，真不由嘛，人常说抱上孙子自个儿就成龟孙子了，实实的。
0: 也正是这次回岭，梁玉书发现岭上又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好多面书的年轻人都不见了，都参了红，各个村庄也增加了不少写着光荣烈属的木牌牌，女人们都忙着纺纱做军鞋，还说定了任务每人每月两双， 得按时交到庄里之前会那儿。山里也又多了不少新歌，但不同于之前的哥哥妹妹那种酸曲儿，大多是反映革命的。据说都是南边的公家干部来到岭上之后编下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轩在2002年的演唱，转眼之间，
1: 关键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青春活力满满的感觉啊！
0: 哎，这个小杰，如果一定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寂寞的情绪。
1: 哦，
0: 因为魏如萱接下来这首歌《捉迷藏》，他其实也是在找那种一个人在寻找一群人。捉迷藏嘛，
1: 这么个捉迷藏，
0: 你在抓人的那个过程，其实也是有一种淡淡的寂寞之感的。
1: 对，他把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个情绪，通过捉迷藏的形式给呈现出来啊。
0: 9:36，继续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贤，跟着宝宝魏如萱，继续这种情绪的捉迷藏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始经三伏尽，又遇立秋时，在夏秋交替的时节，我们将晨露的微凉、稻穗的醇香与岁月的从容融进这个立秋时节。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木叶动秋声》，让我们心怀热爱，步履从容，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丰盈与喜悦。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也做得到。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1: Are you
0: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2: Mr. Radio 律动一下。 Hi, 我是裴冲。夏天到了，说到夏天最治愈的事情，真的不是躲在空调房里躺平，而是趁着晚风去街头吹吹风，动一动。现在越来越多人都爱上了夏日轻运动了，不用内卷，不用逞强，用最松弛的状态和自己的身体好好相处。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街头极限健身。很多人都觉得街健说是高难度大招啊，其实不是啊，日常练的基础动作都特别的接地气。基础俯卧撑啊，悬垂举腿啊，普通的引体向上啊，都是入门的必练的基本功。再往上进阶，还有人体旗帜、前水平、后水平、额挺这些招牌动作。今天我们来说说双立臂。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双立臂是大神的专属动作，看着轻轻松松一跃而上，自己练的时候却屡屡失败，手臂发酸，发力失衡，好几次都想直接放弃。但是街头健身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没有门槛，没有催促，只管慢慢打磨自己。趁着一个个清晨傍晚，反复的找发力节奏，调整身体姿态。我就是从借力单立臂到稳稳抓杠、流畅登顶，一点点突破自己的局限的。当我第一次完整顺利完成整套双立臂动作的那一刻，真的有种满满的成就感，这种快乐特别纯粹，没有数据的焦虑，没有攀比压力，只是普通人一点点突破自我的小欢喜。这就是街头健身的魅力吧，松弛、自由、真实，每一次进步都是看得见的成长。当然，街头健身看似随性洒脱，实际上一点都不轻松啊！实际上是又藏着刚柔，也藏着并济的力量了。既有松弛舒展的姿态，又有突破自我的利落爆发力。这种动静结合、张弛有度的感觉呢，很容易让人想到周杰伦的一首歌，对不对？超经典的《双截棍》，快慢节奏切换自如，硬核又热血。所以最后把这首燃感十足的双截棍要送给每一个在夏日默默坚持勇敢突破的朋友们。愿这个盛夏我们都可以肆意律动，解锁更好的

午好，我是白妞。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胜利路有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这儿10拥堵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沿瑞强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检查卡，沿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1:15了。那么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啊。那么我们呢在小红花的故事当中呢也经常会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些温暖人心的故事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想要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我们节目本身的这首歌曲啊。那么其实呢大家也应该看到过这部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啊，那么非常非常温暖人心的一个电影，真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啊，其实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然后呢各行各业呢也在艰难中前行啊，甚至呢影视业也是如此啊。当时呢这部电影的上映啊，真的是讲述了一个动人心肠的抗癌故事。然后呢有看过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这部电影呢也是在2021年首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豆瓣评分开分 7.3。那么这部电影呢仅仅是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你像光明日报呀、文艺报呀，一些主流媒体都对这部影片呢做出了比较高的评价，因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呢这部电影的主旨

立意呢非常的积极向上啊，包括呢他的人物塑造和故事剧情呢也非常的真实细致，给予了大众温暖和鼓励啊。所以呢包括呢这部电影是聚焦了平凡的人情，然后呢彰显了这个人文的关怀啊。那么最近呢也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啊，你比如说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啊。因为在第一部的时候我印象呢也是比较深刻的。那么这部第二部呢也是由这个大鹏、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的啊，还有这个庄达菲、孙艺洲。哎，然后呢大家最近如果说是在周末的时候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观影一下啊，也是暑期档的一匹黑马啊，也是好评如潮，特别适合轻松愉快的氛围。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活动了。那么今天呢又是下雨天啊，所以呢路上的车辆会比较多，那么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去携带好雨具了。

0: 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4: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3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您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胜利路有东向西，从银河东路到这儿杨岭拥堵84米，北大街有西向南，从北门口接到中心街当前门环情路段环情361米，满房线有东向西，从李渠路到银河北路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710米，七里铺大街北向南转杨林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0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最近热映的一些电影啊，包括呢送你一朵小红花，温暖人心的故事啊。我们呢总说以温柔抵万难，以平凡赋余生啊。那么一朵小红花呢，也是最温柔的嘉奖，是无声的慰藉，更是平凡生命里最滚烫最珍贵的成长勋章啊。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也解锁了歌曲光影的背后，关于苦难陪伴救赎与向阳而生的生命力量啊。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行驶在路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探讨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周杰伦演唱的珊瑚海。

0: 道、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6。
0: 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7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圣地路东向西，从银河东路到这儿10拥堵426米，缓行25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OK， 那么刚才呢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啊，自己呢在听送你一朵小红花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啊，也是听到这个易烊千玺在演唱会上去唱这首歌，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那么内心敏感的人呢，做一件事情往往是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然后呢也会觉得说带着很多的心事和伤痕，然后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收获的不是廉价的快乐，而是一种带着泪光的平静，一种被深刻理解后的温暖，以及一份继续前行的温柔的勇气啊。所以呢，今天的这朵小红花我真的领到了啊。我也相信一首歌曲可以带给大家这么高的一个能量啊，尤其呢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哎，听到这首歌曲呢，可能也会觉得哎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啊。有些人说呢，哎，为什么总喜欢这首歌呢？可能会觉得现在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然后呢，也是希望呢，我们可以不断的去珍惜美好，追寻美好，然后呢，善待身边的每一个生命，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啊！没错呢，我相信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温柔嘉奖。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稍后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各位了。那么当然了，平静过后呢，还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圆圆满满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这会儿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小雨天气，所以呢车上路上的车辆呢会稍微的大一点啊，那么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0: 已没法望他。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靠
5: 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新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瑞桥龙口江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检验卡，延恩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吐奶食品，本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4: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6度，小雨，东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出门呢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啊。 OK，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当代大学生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我相信呢每个话题可能都会戳中你的日常，从早八赶课到期末备考，从实习求职到宿舍生活，看似自由轻松的大学生活藏着无数年轻人的焦虑与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没有空洞鸡汤，全是大家最真实的心声，最迫切的疑惑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日常呢。首先第一点啊，我觉得对于大学生们来说，第一就是就业实习。我在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就会在想我以后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因为毕业生呢会纠结校招、升学、考公、择业，提前的实习，害怕简历空白，专业对口难，零基础找不到优质岗位，那所有人就有一个共同的困惑，什么专业好就业，那么应届生的薪资标准是多少，怎么避开实习骗局，校招、春招、人才引进的政策都有哪些福利呢。那么 AI 时代岗位呢迭代加快，应届生人数呢持续上涨，就业难不再是毕业生。

的专属焦虑。稳岗政策、企业校招的需求、应届生的就业补贴是全体大学生最关心的现实问题。那么如何破解啊，就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稳步攒底气，锁定升学、考公、就业的一个单赛道。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去规避求职风险，找工作呢优先走正规的招聘平台，但凡是先收押金、培训费、扣押证件的岗位一律远离。多关注本地人才引进、应届生补贴、就业扶持政策，择业时的把这个福利发展前景一同纳入考量啊。还有呢，很多朋友会觉得专业课太难，挂科补考、学习内卷、奖学金评选、专升本，包括呢如果想出国留学到底该怎么选，冷门专业要不要转行，科研项目竞赛加分怎么快速拿捏，一边厌恶无效内卷，一边又不敢摆烂，想躺平又害怕落后，想努力又找不到方向，学业压力、升学抉择困住了绝大多数的毕业生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得抓好日常的一个基础，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堂课，按时的完成作业，减少考前突击挂科的风险，把大目标拆解成月度周计划。比如呢，本周吃头一门专业课重难点，不要盯着别人的进度，只和过去的自己比较，减少无谓内卷带来的疲惫啊！你想理性选择升学路径，也不要盲目跟风啊！刚才呢，跟大家提到的这两点，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我们呢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各位，来自延安前关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用路963米，北大街又北向南从康乐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38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246米，沿大路由南向北从杨家岭大桥到杨家岭路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49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不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大学生们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心理健康之外呢，还有就是生活费啊。那么大学生的每一个月的生活费到底多少才合适呢？食堂吃饭、网购穿搭、社交聚餐、兴趣爱好、考证报名费、护肤品的开销、每月余额、飞速清理，该不该做兼职呢？兼职选什么不耽误学习？哎，如何理性消费，拒绝超前消费？如何平衡生活费与日常开销？没有经济独立，想要体面生活，生活费、兼职、理性消费，每一个问题呢都真实又扎心。那我们呢，首先得做好这个日常的收支管理，简单的记录每月开销，划分吃饭、日用品、社交、购物等板块，克制超前消费、冲动网购，不要盲目的跟风攀比穿搭。奢侈品，哎，我们呢把钱要花在吃饭、考证、提升自我等刚需的地方啊。合理的选择兼职，优先保证不耽误上课学习，也不要为了短期的小钱，哎，逃课打零工。我们呢利用课余呢去打磨专业技能，长远来看，提升自身能力远比零散兼职收益更高啊。包括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宿舍校园生活啊，因为宿舍呢堪称大学生的第二个家，矛盾呢与温暖并存，室友作息不合、卫生纠纷、宿舍人际关系怎么相处，食堂的饭菜口味、校园的网速、热水的空调、晚自习的安排、请假的流程、校园的门禁、社团要不要退、班委要不要竞选、学生会的工作会不会耽误学习，细碎的校园日常看似小事，却直接决定了大学生活的幸福感，也是大学生最关心的日常难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宿舍相处如何把握边界感啊，一定要和室友提前的沟通作息、卫生、公共区域使用原则，与室呢好好沟通，换位思考，三观不合不必强行做亲密好友，保持礼貌友善的同住关系即可，不必强迫所有人都打成一片。我们呢也得理性选择社团、班委工作，结合自身的时间规划去做选择，想锻炼能力的可以竞选班委，加入一到两个感兴趣的社团，若学生工作严重的挤占学习时间，哎，及时的取舍，懂得适时的抽身，不被繁杂的事物所裹挟啊。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提到的这几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也可以在大学生活当中越来越游刃有余。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1000公里级别的这个续航，已经是成为了新能源车企们竞相争夺的目标了。就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比亚迪几乎是可以说是这个1000公里续航俱乐部的头部玩家，以及只有他们一家啊，你看，就这个榜单来说，腾势 Z9S 纯电续航1100公里，Z9GT 1036公里，比亚迪的大汉1008公里，仰望U7 1006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
2: 就挺大。以后比亚迪，你闭眼，你就知道。这车肯定是常去哈，啊！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往年啊，比亚迪同一款车型的纯电和插混的版本，通常都会选择同步上市。今年呢，却清一色的先推纯电，啊！可见一点，就是连靠插混起家的比亚迪，也是在悄悄的啊，也是在悄悄的把纯电的优先级先调到最高。那除了比亚迪车系之外呢，不少搭载100度电池的纯电轿车，比如说上界 V7、极氪007、启劲 GT7、小米速7，都在冲击着900公里，啊，900公里的这一个上限。而且呢，比亚迪这边，你像方程豹 S、海豹08，则是靠92度的小电池。就已经跨入到900公里俱乐部了，可能很多朋友说的啊，92度还小电池，对吧？你其实可以去看一看，这一些续航堆到900公里的车型，他们的电池基本上都在100度朝上，都在100度朝上，啊，所以呢，九十度的电池反而就略显得有点小了，啊。还有呢，你像在 SUV 领域啊，蓝图之鹰则是靠着一块112度的大电池，它做到了901公里的一个续航。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而且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多想获得大电池的厂商，他还在苦等年末的一个半固态电池的大规模量产。今年年底，半固态电池，就真正意义上的半固态电池会大规模的开启它的量产，但是部分大容量的半固态电池它还在停留在 PPT 的一个阶段。我预计来说，大半固态电池应该是在，准确来说，大规模的交付应该是会在明年的上半年，啊，明年的上半年。就比如说，你看2024年智己 L6 光年版本是吧？搭载的上汽集团和青陶能源联合开发的133度的半固态电池，它就可以实现1002公里的一个续航。那蔚来呢，也曾经少量投放了150度的半固态电池。那搭载这块电池的 ET7 和 ET5， 它是能够做到1000公里以上的续航的。啊，当然了，你说把续航做到1000公里，这是不是意味着新能源车的竞争就卷到头了？啊，因为对于纯电车型来说，影响用户体验的，那除了能跑得多远，还有多久能充满了。毕竟一块120度甚至150度的大电池，如果充一次需要等待1个小时，那这个实际的体验依然很难摆脱燃油车时代的一个出行习惯。所以呢，在冲击长续航的同时，车企呢也开始疯狂的在卷快充。那如今进入到1000公里续航俱乐部的车型，基本上已经拥有了更强的补能的能力。就比如说第二代刀片电池搭载的闪充技术，对吧？它就打破了10%到80%快充区间的一个惯例，它可以实现10%到97%之间的一个快速补能。而这也有了那句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的一个官方 slogan 了。啊，那其中搭载122.5度的腾势 Z9S、Z9 GT 以及搭载130.15度的大唐 EV 都是支持这一补能的能力的，啊。而搭载150度电池的仰望优气也可以在24分钟内完成10%到97%的充电时间。那相比之下，更多的同级车型则采用的是800伏、900伏的高压平台，就比如说007啊、103。

0: 单独的电池，支持10%到80%的充电时间，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圣界 Z7 呢，则是可以在15分钟内完成30%到80%的补能。当然，快充呢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对吧？未来这么多年坚持的换电模式，它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你甚至都不用下车，你只需要开进换电站，几分钟就能直接将这块满电池啊，直接啊亏电的电池直接换成一个啊90%几的电池，满血复活。这几年实际的一个体验下来，换电站说实话真的很方便，而且每一次换电的时候，只要旁边有朋友，他们都在会惊叹，哇，这么方便吗？不需要充电啊，3-5分钟就搞定的事儿，真的很大开眼界啊，他们会觉得大开眼界。但是确实对于补能来说非常方便，像昨天实际也是充电充了近一个小时才充满，所以换电还是方便。嗯，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OK 啊，分享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啊，这首《明》再次送给各位啊。下半段的时间就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这个纯电续航千里俱乐部的这点事儿。那其实有说到未来的快充确实很方便啊，未来的换电，这个换电的优势就是它的整体的体验会更加的接近燃油车加油的体验感。当然这条路也是有自己的难题的啊，就比如说建设成本非常高，换电站的铺设速度比较慢，以及电池标准化等这些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什么？换电确实是给这个续航焦虑提供了另一种解法。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个补能快是一回事，这个设施建设能不能跟得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再厉害的技术，你要是找不到能发挥全部实力的地方，你的这个体验感依旧是打折的。所以续航和快充卷完之后，充电网络建设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隐形战场。那至于各家车企的充电设施到底谁的贡献最大，那如果你也好奇，改天的时间啊，咱专门把这个来聊一聊。看看你啊，那续航竞赛卷到今天，它早已经不是说咱比谁电池包更大，一家比一家做的大。现在我是这样，有意义吗？那如果说续航是靠大电池包去堆砌的，那它的这个能耗相应上来说也是成正比的，对吧？因为你车毕竟重了呀，虽然你电池包大，多出来的那几百续航那靠的车重去撑的啊。所以现在什么呢，现在1000公里以上的续航，你除了你电池得大之外，如何去优化你的能耗的消耗，这也是车企正在比拼的。毕竟啊，1000公里以上的续航，你即便是放在燃油车的这个领域，也是属于什么呢？足够你啊，足够你炫耀一阵子的水平。

0: 如果纯电车未来能够做到像燃油车一样加油一样快，哎，不能快，那么困扰新能源车主多年的续航焦虑，我觉得应该是真正的就可以被解决掉了。所以未来的胜负手它不是说单选啊，你跑得远你冲得快，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两者你都必须得做到。那么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1000公里的续航会成为未来纯电车的标配吗？还是说快充技术才是解决续航焦虑的关键呢？来看到听友留言啊，我们这位听友说是，如果是虚标毫无疑，如果是真的，拍手鼓掌。确实，所以现在电车公里数已经做到了1000公里了，但是面临的问题依旧还很多。但是要坚信，未来的纯电车型，我觉得它会比，燃油车在能源体验这一块它会更好。OK，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版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那今天依然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几首好听的情歌啊，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们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共享给我们。来自谭子荣写给云的歌。

来自尹美兰啊，非常韩流的一首歌曲《Angel》啊，再次送给此时此刻留守在我们987的各位朋友啊。那接下来即将为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来自JJ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14:24，伴随着非常好听《离开我的依赖》，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非常夏天的一首答案啊，感谢大家关注好友留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抗大北巷，拥堵297米；嘉陵路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拥堵377米；龙安隧道由东向西，目前缓行420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从圣地大道到 G210拥堵309米。那么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的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继续来听一听我们的987。马上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方，哎，也许是一本能让你会心一笑的书，也许是一场能让你放声大笑的演出。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您准备了这样一份快乐套餐啊，先读一本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新作，用幽默的笔触照见普通人的日常与和解，然后呢带大家走进一场即将在延安大剧院上演的脱口秀爆梗之夜，把烦恼交给舞台，把快乐留给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室。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式读书时。
0: 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沉淀四年后的全新长篇力作《闲的玩笑》啊。那么这本书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今年1月出版的，半年发行了已经超过了百万册啊。刘震云呢，是中国文坛擅长写普通人人生的宝藏作家。那么他的文字呢，被誉为独一份的人间清醒，通俗却深刻，诙谐却戳心，专写小人物的众生悲欢。那么从一句顶一万句读懂人间孤独，在一日三秋里看懂世事荒诞，刘震云的文字呢，不刻意的去描写宏大的叙事，但是他是用质朴真诚的笔触去描摹市井烟火的，写尽了普通人他的困顿、挣扎与温柔，用这个诙谐去消解苦难，治愈了无数读者。那么这一部《闲的玩笑》呢，延续刘震云的写众生的这样一个创作底色啊，以河南延津为背景，用幽默的笔触在嬉笑怒骂间呢，照见了普通人的日常，也照见每个人与生活和解的可能。那所谓的闲呢，就是奔波生活里的百般滋味，所谓玩笑，是我们对抗苦难的温柔底气，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宏大叙事。一书写尽了市井凡人的滚烫日常，告诉我们真正的成熟是笑着接纳生活所有不如意。那么这本书最打动人的是他用幽默消解了生活的沉重感。那么刘震云的笔下呢，他没有英雄，只有像你像我这样在柴米油盐里打转的普通人，他们或许困顿，或许挣扎，却总能在某一瞬间用一句玩笑话化解所有的委屈。就像书里所说的一样，生活是咸的，但我们可以笑着把它过成甜的。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常常被焦虑包裹着，却忘了生活本可以轻松一点。那么刘震云的《闲的玩笑》呢，就像一剂温和的解药，不刻意煽情，不硬灌鸡汤，只是用一个又一个平凡人的故事告诉你，笑着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在八月的午后读一读《闲的玩笑》，你会忍不住嘴角向上扬，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段落里看见自己的影子。那么今天呢，为幽默治愈的书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好妹妹乐队的《像你这样的朋友》啊，旋律呢是温暖又轻快的。那么歌词里唱的是友情，是陪伴，是生活中那些让人会心一笑的瞬间。就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闲的玩笑》中那些在困顿中依然保持

0: 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今天是彝族火把节正式开启的日子。火把节流传千年，点燃火把寓意驱邪纳福，期盼风调。
1: 爆梗之夜呢，将在延安大剧院上演了。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出呢？啊，我们首先要知道，一支麦的脱口秀啊，这个主理人呢是全网拥有700万加粉丝的喜剧达人二狗。那么，剧场的成立5年以来呢，已经为全国超过50万观众带去了快乐。这次呢，爆梗之夜全国巡演来到延安，实力派脱口秀演员轮番炸场，90分钟原创的段子高密度的输出，爆梗不停，笑点不重样。那么也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演出信息啊，8月16日晚上的7:30，场馆呢是在延安大剧院啊，时长呢是90分钟啊，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中场休息，票价呢是 VIP 不养闲人区188元。还有 A 区互动交友区呢是158啊，那么 B 区爆笑吃瓜区128 ，C 区开心体验区88哈，这个风景游人啊，我个人觉得啊，社牛真的是可以坐在 VIP 不养闲人区。那为什么值得去看一看呢？鲜活段子直击日常，用轻松的喜剧治愈烦闷。如果说你感觉到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笑声呢会一键清空你的 emo， 抛开日常的烦恼与琐碎，走进剧场，在笑声里收获满格的松弛与纯粹的快乐。那我们呢也从刘震云笔下用诙谐幽默消除苦难的闲的玩笑，再到脱口秀舞台上用爆梗治愈 emo 的爆梗之夜，一个呢是文字里的会心一笑，一个是剧场里的放声大笑，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儿：生活或许有闲有苦，但笑声永远是最好的解药。8月16日延安大剧院呢，把烦恼交给舞台，把快乐留给自己，共赴这场满是笑点的喜剧夜晚。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坠入星空》送给各位。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4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啊。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东大街目前由西向东，东关大街一直到双雍大道呢拥堵520米，嘉岭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的附近呢拥堵400米，同时啊这会儿的延烟路由北向南从金延路一直到枣园大道拥堵400米，缓行165米，圣地路由东向北太和山路一直到210国道呢拥堵710米，缓行520米，二道街呢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呢也是有600米的缓行，还有七里铺大街这会儿由北向南当前也有40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3:53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从刘震云的闲的玩笑出发，在幽默的文字里读懂了普通人的困顿与温柔，又一起预告了8月16日爆梗之夜脱口秀的演出信息，准备在90分钟的爆笑里清空所有的 emo。 笑是最便宜的治愈方式，无论是翻开一本书还是走进一个剧场，也愿我们都能在笑声里和生活的琐碎和解。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板说，哎，这件事呢我们俩是分工合作的，这次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我在他那方面呢学到了什么什么和什么。那么这次呢也当然有不足了，哎，把不足的地方这个分享出来，同时看到你这样来给他两肋插刀啊，哎，我相信以后呢你们俩的合作会更加的愉快。时间来到了16:21啊，那么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商商量量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同事呢是除了家人之外跟我们见的最多的，你可以不让同事了解你的私下的生活，但是日常工作当中呢有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还是非常的让人身心愉快的。

0: 在公元445年到446年间，发生了两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即是郝温起义和盖乌起义。当时起义军势力最盛时期发展到10多万人，纵横驰骋于整个陕西、山西、关中和陇东地区，极大的动摇了北魏的残暴统治。所以呢，这个北魏皇帝就调集全国的力量进行打击。后来呢，我们这两个郝温和盖乌起义呢，最后都失败了。
1: 嗯，
0: 因为那个北魏太强大了。这个过程呢，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做详细的去讲了啊。这个盖乌起义呢，声势浩大。这个在山西大同那儿住的这个北魏拓跋焘，派了调集北方整个
1: 精兵强将，
0: 全部来包围关中。因为当时多厉害，我们把那个北魏，把这个西安，过去叫长安，把长安都占领了嘛。
1: 嗯，
0: 占领了，这个北魏太武帝大为惊慌，就命14万人来合围这个关中。最后呢，我们山西这边也有我们的起义队伍，最后呢，也都让这个北魏王朝给镇压下去了。
1: 嗯，
0: 我要说的这个重点马上就到了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盖乌起义呢？这个最后失败了，但是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因为开始覆灭了。过了几年以后，盖乌又回来又二次在黄陵发动了。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01。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多次发动，13次在延安和陕北发动讨伐柔然的战争。
1: 嗯，
0: 那个时候征兵是肯定的啊。这还有呢，就是
1: 这就讲到了他为啥要替父从军啊。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研究是北魏的军户制度和他的军司制度时候，也推断出他肯定是延安世代为军户啊这些。第六个，从地理学考，我们延安处于黄河边的河套地区，他这个呢正好是内蒙和柔然生活区紧紧相连，这个旦辞延梁去，牧辞黄河边等等啊，不说了啊。
1: 嗯，
0: 第七个呢就是陕北风速考，你看他那个花木兰词里边，他那个解甲归田以后和我们干的那个农活呀，干的那个还有吃饭的那个杀猪那个场景呢，都是一样的，
1: 符合我们的这个。
0: 他那个木兰词里边说有东市南市北市西市，哎，这和延安的历史街道这个非常吻合。木兰回家了以后杀猪宰羊那个切合场景，完全是陕北游牧民族的这种文化。第八个呢是历史遗迹尚存，
1: 嗯，
0: 也有花木兰的这个墓嘛，上面有木兰的跑马梁等等，这历史遗迹呢都有。第九呢，好多历史文化学者都有定论，书童写了花将军之墓，廖墨沙写了木兰词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这里进行了题词。
1: 嗯，
0: 这女侠传里边也写木兰闪人也，代父戍边12年等等啊。就这些证据，由于时间关系，姐要给大家点到为止。
1: 对，
0: 谢谢大家。
1: 刚刚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木兰是延安人的一个佐证啊，让宋老师给大家做出了分享。大家如果对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延安的那三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任何自己想要了解的地方，可以在线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讲到了太武帝灭佛和延安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0: 开始讲吗？
1: 开始。
0: 哎，今天现在讲的是重点，限于时间关系，我还得要简要的讲。
1: 加快速度是不是？
0: 加快速度。
1: 我觉得您真是个宝藏男孩。
0: 这个
1: 以后能不能单挑出来一个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我单讲一个花木兰也够你们听，
1: 足够了，真的
0: 听一个小时都听不完。这是灭佛运动啊，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是由延安引发的，
1: 是的，
0: 就是延安的这个盖乌起义引发的。盖乌起义发生以后，这个北魏皇帝把这个盖乌起义给镇压的过程中，这个太武帝到了长安，到了长安以后啊，发现了一个这些这个叛军晚上都住在长安的那个庙里边。
1: 嗯，
0: 哎，这个皇帝就奇怪了，说，哎，这个庙是我们官方的吗？怎么他们住在庙里边？然后这个太武帝非常生气，说这个庙里边这些秃驴子怎么搞得和这些的叛军搞一起？下令搜查，搜查以后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搜出来三样东西，大家猜猜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大量的金钱，大量的兵器，大量的女人。
1: 嗯，
0: 哎呦，这个。拓跋焘大为震动，认为说寺院你这个不劳而食，
1: 嗯，
0: 而大家都给你上布施，把你们养活上，你还有这么有钱，钱比我国家的国库都多，
1: 嗯，
0: 而且你还有的土地，哎，你还有不用当兵，不用送死，还藏这么多兵器，你肯定是要暴乱的嘛，
1: 嗯，
0: 这时间长还了得，而且私藏这么多的女人。每天你们那儿念佛，晚上在密室里边搞淫乱活动，破坏这个佛教的这种戒律，这些人太享福了，就非常生气，就下了道圣旨，叫四杀，
1: 嗯，
0: 戒佛杀佛，戒鬼杀鬼，戒寺杀寺，戒僧杀僧，就杀，
1: 对，
0: 说戒到庙就杀，戒到这个和尚就杀，
1: 大怒之下
0: 啊，戒上戒到佛经就烧，所以一切佛像呀什么佛迹佛书啊，
1: 嗯，
0: 都毁灭几乎上殆尽。后来是由冥界私藏的一部分，后来我们才有我们后来的这么多的经，那么多的经，就说为什么 延安的盖乌旗引发这个事情呢，就是由于他在西安见了这么个情况以后，所以我说是和延安有相当大的关联。为什么他要灭佛呢？一个是就是有这么三个原因，一个是就是北魏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那个西游记之前的三百年中啊，就是整个佛教非常的发达，所有的人信佛，所以北魏时候对会佛政策太浓了，说你只要当了和尚就不用当兵。那个时候天天打仗，那所有的人几乎都要当和尚，我为了保命，你要打仗就得送死啊，所以大部分人是，而且这个会佛政策就是说你当了和尚以后还免除你家里的这种劳役啊，什么这种兵役啊，是乱七八糟的，还税
1: 收，优待的政策，
0: 哎，税收啊，什么什么都好。第二个就是灭佛，还有是都当了和尚了，没人种地了，没人当兵了，征兵征不到了，皇帝也要想个办法要征兵，
1: 是的，
0: 所以要从那个让和尚当兵，和尚不干，哎，不干我就来硬的，所以他就来了一个要，他就要把这个庙里边的和尚要赶出来，所以他也灭佛也是当时形势战争的需要。第三个呢，就是他当时有个丞相叫崔浩啊，崔浩，道教法师有个寇谦之啊，就他俩是皇帝的老师，和丞相，他俩呢就一直给他灌输说中国的这个文化还是信儒教，要发展文化，所以你应该效道教，道教是降妖的，哎，搞这种佛教虚无缥缈的，哎，你说那铜像重要吧？那个他是铜，佛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那个铜像不会替群众干活，我们把那个铜化成还做兵器，战争还需要占地盘，他是当时也受到了他这个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呢，所以这个太武帝直接就成了个道教大师，他也就叫太平真君，而他给他骑着马，还穿着道袍，然后哎降魔呀，这种搞这种事情。所以他呢就在另外呢，就是由于这个佛教的规模太大，僧人太多，这个社会成分又太复杂，所以那种管理混乱，
1: 难度很大。
0: 哎，所以呢，有些僧人呢也不注意修行，经常也有在民间呀骚扰呀、偷盗呀、什么打人杀人呀，这也引起社会公愤，也有这个问题啊。时间长了，所以这个北魏太武帝灭佛的时间呢，就一共持续了六年。这个六年，我要说的后边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太武这个北魏的太武帝啊灭佛以后啊，引发了远期的历史影响。后面呢又有三个皇帝也不信佛了，也开始灭佛，所以中国历史上一共有四次灭佛，延安的这个太武是第一次灭佛，后面呢都是仿照他的，说前面的皇帝能灭佛，我为什么不能灭佛？所以呢又后面又出现了个北周的武帝也灭了一次佛啊，北周武帝也灭了一次佛，那是在公元574年啊。所以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这就不展开说了，就给你们点到为止啊。也灭了一次佛，后面呢，唐朝的唐武帝李渊，也叫会昌灭佛，也叫会昌法难，他呢也进行了一次灭佛。后来呢，再后来呢，就在后周的这个，这个才世宗柴荣，也灭了一次佛。这个柴荣是谁？我们就是赵匡胤宋朝打天下的时候，实际赵匡胤就是人家老柴家的天下。他是黄袍加身了，他的部下说：“哎呀，你当皇帝吧，我能当个丞相，干脆你当皇帝吧。”所以叫黄袍加身。这个就是柴荣也灭了一次佛。当然后面几次灭佛和这个拓跋焘的这个灭佛不一样，后面前两次是真的灭，后面两次呢就是应该叫异佛或者谢佛，他们都是不杀僧人，
1: 对，
0: 就勒令你谢你10天8天你要还俗，
1: 就是没有那么强制，
0: 不还俗就杀头。
1: 哦，但是
0: 还给你一个宽限
1: 的时间、
0: 哎。你如果不还俗呢，一定得杀。
1: 嗯，
0: 但是你只要还了就算了。就而且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城市

来，北京时间是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晚间延安上空最动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看到嘉陵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宝塔山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23分钟。再来看到银岩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黄豪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今天听什么呢？周四的时间我们榜单也重新刷新了一下，今天就来看看最近综艺的一些新歌。被霸占榜单的也依旧是你像目前几个火热的节目，说唱巅峰对决、天赐的声音，还有歌手啊，国乐无双。如果您也看这几个节目，相信这些歌曲您一定不会陌生了。非常好听的一些翻唱歌曲来分享给各位。来，第一首来自于黄霄云和 TFC 啊，张子墨合作的这一首《秀》。

什么都没留，不要泪，好像我的感情它只是免费，是我找个人数，是我垫背，是我所有付出被随便碾碎，是我不分昼夜打给你。

0: 玄，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

0: 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

0: 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 The future is already here。这是华为智选昨天在社交媒体晒出的一张，这两天晒出的一张照片，就是想借机有方向盘上的那颗圆形内部镂空的字母 A 的按键，亮着淡蓝色的光。同一天，工信部官网挂出了一则消息啊，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了。这个标准会在明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但是呢，想借 G9 的确是首款获批北京时速120公里每小时 L3 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的车型。当然我们今天的主角并不是它啊，毕竟的那颗蓝光的按键或许是 L3 功能的硬件就绪信号了，但是真正给未来以来这四个字改上啊公章的是那一份编号44721-2024，变成什么44721-2026的文件，它去掉了这个 T， 就意味着从推荐已经是走向了强制了啊，一字之差意味着一套全新的规则已经诞生了。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是，哎，你这不就是一次版本迭代吗？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但实则不然啊，这是中国首部针对 L3 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强制性的国家的标准。2024年的推荐性国标，它更像是一份技术手册一样，就它告诉车企啊，厂还有接管请求是否合理，数据记录是否完整。这就要求什么？这就要求车企开始负起责任了。毕竟原来是上市前一次定终身，现在是什么？上路后终生取证，每一辆车每一次的行驶数据都可能是未来的证据。啊，可以说这个转变是直接改变了高阶智驾的商业逻辑，从技术狂奔变成了安全竞赛。咱就往大了说，今年其实也是全球自动驾驶法规的一个收束之年，啊，中美几乎是同步抬高了安全门槛，但是咱国内的这个做法有自己的步调。新国标在统一框架之下，它做了更细的一个切割。首先是对 L3、L4，它分别提出了差异化的技术要求，而不是混为一谈，并且呢，它是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的试验场景体系。而更重要的是，新国标没有给这种渐进式升级留太多模糊的空间。它要求 L3 系统，它必须是明确设计运行规范，啊。而且超出范围必须安全退出或者是请求接管。所以呢，那些打着擦边球的产品啊，就会面临着什么？就会面临着这道合规红线的直接挤压。你的界限必须得明确，什么时候啊开启你的接管，什么时候安全退出，这都是有明确的界限的。所以那些打着擦边球的产品啊，以后真的是不合格。所以这一次的新国标真的很有意义。新国标正式实施的时候，所有在国内销售的 L3、L4 的车企都会站在同一道门槛前，因为它推开的是从 L3 啊可演示变成可销售的大门。那想借 G9 上面那一颗蓝色的按钮，或许只是一个交互层面的一个开关，但是按下它就意味着车企必须得向广大的消费者承诺了，啊，我已经为每一次脱手准备好了全部的证明。这就不知道到底有哪些车企真正的准备好了呢？所以，这个月底的成都车展，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很多 L3 啊准入的车型，到底有哪些车型做好了准备了呢？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一下吧。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恋人》来分享给各位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话题，纯电续航千里俱乐部啊。昨天其实跟大家来这两天分享新车型的时候，其实有介绍过纯电续航达到了1000公里以上。其实放在几年前啊，纯电车的续航超过1000公里，对吧？这还只是发布会 PPT 里边的未来科技了，但是现在它正在慢慢的变成了现实。为什么呢？腾势 Z9S 开启预售，凭借着大电池容量以及能耗优化，是把单电机的版本续航直接推到了1100公里的级别了。这还是个单电机的版本啊，可以说一举打破了目前纯电量产车的续航记录。要知道，几年前大家还在为了600、700公里续航欢呼，如今是越来越多的车企已经是开始冲击，冲一次跑1000公里这个新目标了。啊，从大电池到高压平台，再到越来越强的电耗控制，新能源的整体实力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现在市面上到底还有哪些续航接近甚至是突破1000公里的车型呢？今天也跟大家来好好盘点一下。现在有一个投票，就是关于这个长续航和充电快到底是哪个会影响你的购车决策，你觉得是哪个，长续航还是充电快？有79%的朋友啊选择了长续航，有21%的朋友他选择的是充电快啊。那让我们回溯一下啊，纯电车型的发展史，他们自从诞生到现在就一直在和续航焦虑较着劲儿。2008年的特斯拉啊 ，Roadster 初代的 EPA 续航是393公里。2017年，帮助特斯拉完成走量的早期款的 Model 3也就499公里，而现在，十万级别的车型都能轻松的给到600公里以上了，所以说天花板是在一次一次的被捅破当中。那今年的3月5日，比亚迪发布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之后呢，1000公里级别的这个续航，已经是成为了新能源车企们竞相争夺的目标了。就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比亚迪几乎是可以说是这个千里啊。1000公里续航俱乐部的头部玩家，以及只有他们一家啊，只有他们一家。你看，就这个榜单来说，腾势 Z9S 纯电续航1100公里 ，Z9GT 1036公里，比亚迪的大汉1008公里，仰望 U7 1006公里，哦，全部来自于比亚迪。那作为腾势品牌旗下最新的车型 Z9S， 它并没有单靠这种堆电池，而是在大容量电池的基础上，通过电驱效率、整车能耗控制这些方面进一步的去提升它的一个续航表现。而此前上市的腾势 Z9GT 同样是搭载了这块 122.5 度的电池，它的续航里程达到了1036公里。并且呢，除了腾势仰望这样的高端品牌之外，比亚迪旗下其他的品牌也在快速跟进当中。像比亚迪大汉 EV 搭载的是一块102.326度的大电池 ，CL 的纯电续航里程多少呢？1008公里，也是成为了目前少数突破1000公里大关的纯电车型。而在 SUV 领域，比亚迪大唐。这台车超过了5米2，整备质量超过2.8吨的大七座 SUV， 后驱长续航版本搭载的是130.15度的电池，它也能够实现950公里的纯电续航。那1000公里这个赛道比较小众，我们来看看900公里这个赛道吧。900公里有谁呢？比亚迪的大唐、上界的 Z7。

0: 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OK 啊，分享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啊，这首名再次送给各位啊。下不断的时间就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这个纯电续航千里俱乐部的这点事。那其实有说到未来的快充确实很方便啊，未来的换电，这个换电的优势就是它的整体的体验会

0: 更加的接近燃油车加油的体验感。当然这条路也是有自己的难题的，就比如说建设成本非常高，换电站的铺设速度比较慢，以及电池标准化等这些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什么，换电确实是给这个续航焦虑提供了另一种解法。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补能快是一回事，这个设施建设能不能跟得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再厉害的技术，你要是找不到能发挥全部实力的地方，你的这个体验感依旧是打折的。所以续航和快充卷完之后，充电网络建设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隐形战场。那至于各家车企的充电设施到底谁的贡献最大，那如果你也好奇，改天的时间啊，咱专门把这个来聊一聊。看看你那续航竞赛卷到今天，它早已经不是说咱比谁电池包更大，一家比一家做的大。现在我是这样，有意义吗？那如果说续航是靠大电池包去堆砌的，那它的这个能耗相应上来说也是成正比的，对吧？因为你车毕竟重了呀，虽然你电池包大，多出来的那几百续航那靠的车重去撑的啊。所以现在什么呢，现在1000公里以上的续航，你除了你电池得大之外，如何去优化你的能耗的消耗，这也是车企正在比拼的。毕竟啊，1000公里以上的续航，你即便是放在燃油车的这个领域，也是属于什么呢，足够你啊，足够你炫耀一阵子的水平。如果纯电车未来能够做到像燃油车一样加油一样快，哎，补能快，那么困扰新能源车主多年的续航焦虑，我觉得应该是真正的就可以被解决掉了。所以未来的胜负手，它不是说单选啊，你跑得远你冲得快，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两者你都必须得做到。那么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1000公里的续航会成为未来纯电车的标配吗？还是说快充技术才是解决续航焦虑的关键呢？来看到听友留言啊，我们这位听友说是，如果是虚标毫无疑，如果是真的啊，拍手鼓掌。确实，所以现在电车公里数已经做到了1000公里了，但是面临的问题依旧还很多。但是要坚信，未来的纯电车型，我觉得它会比燃油车在能源体验这一块它会更好。OK，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0: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同他就国际国内形势做重要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深耕三北工程，构筑黄河沿岸绿色长廊。王海鹏在调度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再接再厉严防松劲儿堰站，全力以赴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延安公益托管解民忧，兵分课堂伴同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生态建设，久久为功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通过科学治荒、精细管护、产业赋能，推动绿色版图持续扩展，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民生改善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6: 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工程是延长县沿黄生态治理的核心项目，总治理面积76.6万亩，治理片区紧邻黄河干流，立地条件差，造林成活率低。为破解荒坡造林难题，当地因地制宜推广科学栽植新技术，全方位提升造林质量和成活率。延长县林业局碳汇开发科科长常磊磊：
7: 把咱们这些散落的石块就地取材垒成石坑，另外再用袋子从其他地方带土过来回填，另外选择优质壮苗，并且在栽植之前咱们选择保水基栽浆来提高苗木成活率。通过项目的实施，经我们后期几年的有效管护，咱们的苗木成活率可以达到85%以上。
6: 延长县坚持生态治理与富民增收双向发力，盘活荒山料荒地，大力发展宁夏中药材、特色经济林等生态产业，把荒坡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增收沃土。延长县罗子山镇下鲁村村民冯海军：
8: 有四十余亩的料荒地，接触了三北防护林建设以后，那就种了蒜枣和连翘、圆子、柴胡，年收入就是才一个3万多元了吧。再过是2年以后，我估计就在一年收入当中就是9到10万左右。我就不用出去打工，就可以安安稳稳在家里面种我的叶子。
6: 延长县还依托沿黄生态资源，对沿黄公路全线景观提质升级，打造高颜值高品质的沿黄生态景观示范带。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完成营造林60.04万亩，义务植树150万株，绿色生态版图持续扩大。延长县林业局副局长古双学：
9: 持续推进三北六期工程建设，全面完成今年12.42万亩退化林修复任务，积极推行林药、林草、林养、林油四种模式，建设改果经济林、宁夏重养、林业碳汇三大产业，推动造管用并举、林文旅融合发展，努力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展现新作为。
6: 无锡县也依托三北工程和退耕还林政策，深耕生态修复与宁夏经济， 吴起街道张坪村目前已累计栽植山杏、山桃等林果1000多亩。吴起县吴起街道张坪村村民陈爱芳：
10: 今年个后树这些都大了嘛，比种粮该强点嘛，后胡子嘛，后皮子嘛，山桃胡子嘛，这个都是收入嘛。
6: 吴起县吴起街道张坪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强：
11: 我们将持续巩固退耕还林的成果，将加大封山禁牧、牛羊入圈的监督力度，同时将一些老化的树木替换成更加有经济效益的果叶树。
6: 近年来，吴起县全面推进三北工程建设，结合全域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政策接续攻坚，累计完成营造林108.6万亩，林草覆盖率提升至72.9%，水土流失大幅削减，区域降水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吴起县林业局副局长许耀英：
12: 通过发展林果业、生态乡村游、林下经济等产业，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良性循环，为三北工程
4: 固坝的雨情水情，并视频调度到镇等6个镇街的防汛工作，强调要时刻保持战时状态，把责任落实，把措施落细，用干部的辛苦指数。

0: 换取群众的安全指数。要重视和做好防汛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严防防汛抢险过程中发生人员伤亡等次生灾害。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市应急指挥大厅召开全市防汛视频调度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防汛调度会议精神，对当前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保持临战状态，落细防范举措，坚决打赢防汛应急应对主动仗。郭柱国强调，近期我市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绷紧思想之弦，扎实做好本轮强降雨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要求，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灾情信息会商研判，提升短灵预警精准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基层一线。要紧盯河湖库坝、桥梁隧道、在建工地、城市易涝区、临水临崖路段等重点区域，进一步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快工程治理进度，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把转移避险作为防范人员伤亡的关键举措，严格落实三个坚决转移和四个一律要求，及时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夯实工作责任，健全应急值守、信息共享、快速响应等机制，强化市县部门联动、上下游、左右岸协同，前置应急抢险力量，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突发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市气象局、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城管执法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分别就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做了发言。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召开市政府专题会，研究全市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和项目谋划情况。他强调，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高标准谋划实施项目，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积蓄动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在认真听取相关部门项目谋划进展情况汇报后，郭柱国指出，推进六张网建设是党中央着眼十五五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稳增长扩投资的现实需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是补齐民生短板增进群众福祉的有力举措。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中央政策导向，系统谋划储备实施一批高质量项目，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际成效。郭柱国强调，要聚焦六张网重点领域，精准对标发展短板，立足全市水资源短缺、电网基础较弱、城乡通信覆盖不足、地下管网老旧、物流体系不完善等实际问题，依托古贤水库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等重点工作，分领域明确牵头单位、支撑企业，靶向谋划一批落地性强、效益长远、支撑有力的优质基建项目和产业项目。要严格遵循多网协同、新老并重、产业衔接、夯实落地的工作原则，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全面提升项目谋划质量和落地实效。郭柱国要求，要强化统筹协同，研究吃透相关政策，做实做细前期论证，加强联动协作，拓宽项目储备来源，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参与项目建设，主动向上对

0: 对接争取，精准把握申报方向，全面提升项目申报质量。要组建工作专班，强化调度推进，抢抓政策关键窗口期，优化提升项目储备，全力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为全市长远发展奠定坚实支撑。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小托管大民生，暑期对于众多双职工和务工家庭而言，孩子看护难成了摆在眼前的烦心事。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我市各地整合阵地资源，汇聚青春志愿力量，开设免费暑期爱心托管班、红色公益课堂等，用暖心服务陪伴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多姿多彩的假期。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宝塔区桥沟街道孝阳社区活动中心的朝阳课堂，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大学生志愿者化身为小老师，为孩子们进行暑假作业辅导，答疑解惑，查漏补缺。小朋友高一一
3: 在这里写作业很好，我可以快快的把暑假作业写完，让爸爸妈妈放心一点，而且不会的题还会有人给我辅导，我觉得很好。
2: 家长杨叶婷，
4: 大大减轻家长的那个压力，来了学习氛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更能专心的去完成他的暑假作业。
2: 宝塔区桥沟街道孝阳社区干部刘艳，
5: 我们社区将持续做优做强惠民服务，根据家长和学生的反馈，不断丰富托管课程，完善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暑期关爱、未成年陪护等便民服务，持续擦亮党建惠民品牌，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 甘泉县2026年暑期七彩假期爱心托管班也同步开课，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在趣味特色课堂中收获知识与夏日欢乐。学生张元森，
6: 我觉得这里非常好，这里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我可以交到很多朋友，非常快乐。
2: 大学生志愿者白新雅，
7: 这里一共有8名志愿者，40多个小朋友，日常我们的志愿者会全程看护孩子们的安全，组织手工、趣味课堂等活动，希望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2: 同样洋溢欢声笑语的还有黄岭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2026年暑期公益兴趣班特聘22名专业教师免费授课，开设器乐、舞蹈、书画、体育、益智游戏、非遗面花等特色课程，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暑假公益兴趣班学员杨一彤，
8: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锻炼身体，更在舞蹈中收获了快乐与自信，用优美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少年的朝气与活力。
2: 黄岭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温安涛，
9: 我们通过非遗传承与多元素质课程，引导青少年幼儿强健体魄，涵养品格，有效缓解假期看护难题。中心将持续发挥校外阵地育人功能，以公益普惠服务社会，助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度过充满意义的暑假。
2: 子长市齐家湾社区的公益课堂打破传统托管模式，党支部牵头，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以趣味教学为主，引导孩子在玩中学，学中乐。子长市齐家湾社区专职工作者贾巧巧，
10: 我们根据孩子学龄特点设置2类班级，小学3至5年级以趣味启蒙为主，老师用肢体语言、用律歌谣，把48个国际音标变成发音游戏。新初一强化班侧重实战应用，帮助学生实现见词能懂，提前扫清初中英语学习障碍。
2: 子长市齐家湾社区党总支书记石叶叶，
11: 此后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导向，不断坚强社区党建服务队伍，挖掘吸纳更多党员能人、专业志愿者力量，常态化开展多元化、高品质的公益惠民活动，持续擦亮社区党建惠民服务品牌，用心用情 托起社子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稳稳幸福。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黄陵县以科技赋能苹果产业，大力推进五星果园建设，用智能化设备、现代化农机替代传统耕作，推动苹果产业由传统种养向智慧农业转型。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2: 走进陕西北地红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苹果示范园，无人植保机穿梭果园，精准作业，土壤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动态推送田间数据，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全方位赋能果园管护，真正实现了数据指导生产，科技助力种果。陕西北地红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基地经理胡继亮：
13: 使用机械和无人化操作，第一个优势就能做到科学和精准，我们可以有大量的数据去做这些科学和精准的操作。第二个优点是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第三个特点是天气对机械的应用影响相对于人工要少一些。
12: 针对山地果园地块零散、人工管护成本高、作业难度大等特点，园区积极推广山地多功能作业平台，实现除草、植保、开沟、施肥等农事操作机械化一站式完成，标准化、智慧化的新型果园模式，为全县老旧果园升级改造提供了成熟样本。目前全县累计建成五星果园6.6万亩，推广新优品种30多个，落地水肥一体化、智能检测等先进技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果品品质。黄陵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江万兵：
14: 我们坚持当年在吃、四年挂果、三年量产、四年丰产的目标，结合五星果园品种新、挂果早、产量大、收益高的特点，进一步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加快智慧农业的覆盖、从业素质提升等，引领全县果园高质量发展。
1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日前，市财政局下达2025年度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专项奖补资金1312万元，为我市重点隐患区域群众避险安置工作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延安再回延安，延安13年等红色主题文艺演出深受观众喜爱。这些演出运用行进式剧场、环绕影像、风雪模拟等方式，生动展现雪山草地、炮火前线等长征情景，引领观众感受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6: 省商务厅消息，2026东南亚智能制造展览会日前在泰国曼谷举办，展会聚焦智能装备、工业自动化、机器人等热门赛道，与泰国当地智能制造、绿色工业、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高度契合。此次组团参展，为陕西优质制造企业搭建了面向东南亚的国际化展示、交流、合作平台。近日，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不断之密，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从希腊到德国，从欧洲到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免签政策、直航便利、文化魅力多重利好叠加，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从看中国走向游中国。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这穗松跟二娃小时候像不像？虎眉正眼睛的。
1: 此时他们都已经知道梁玉书和袁国良结合的事儿了。
0: 真的？你说看得拳头攥得紧雾雾的，头来保险也是跟老子一样是个人尖子。那保险嘛，你不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娘老子都是人尖子，这岁怂能差了呢？
1: 说着说着自然就把话题引到梁玉书身上了。
0: 奶水咋个，够吃不？
2: 够。
1: 梁玉书笑着说。
0: 那就好，缺奶水娃娃可是难抚养呢。那你不要操心，人家山菊跟咱坐月子要吃没喝一样呢，二娃肯定是鱿鱼海参见剩给吃剩，奶水保险个旺旺记的。
1: 当然他们最好奇的还是梁玉书赶牲口的事儿。
0: 哎，山菊，听说你都当驼头了。
2: 嗯，当了几天。
1: 梁玉书笑着说。
0: 看人家娃娃能行吧，你说土匪想马的几千里路了，咋敢来了？
2: 有二娃呢，那些土匪都怕他呢。
0: 二娃儿个当个圣官？
2: 团长。
0: 带多少兵马？
2: 1000多。
0: 哎呀呀，那比支队长还大嘛。你回来就不要走了，好好把两个娃娃抚养上，让二娃放开踢打。你娃娃头来保险有2天县长太太当呀。
1: 对他们来说，县长就是最大的官儿。尽管雁栖岭早已经是老根据地了，但他们似乎并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管用最朴素的话语表达着最诚挚的祝福。院子里就更加热闹了，主角当然是小驼生，这娃娃已经4岁多了，正穿着用他达的旧军装改剪的小号军装，手提一把木头削成的马刀，对着众人海吹呢。
3: 我这是假的，我达拿的可是真的，可快呢，一刀就把草人的脑袋给砍下来了。
0: 你达当个圣官？
3: 当个原团长，管每每一群人马，让咋就咋，可牛呢，不信我引上你们看走。
0: 那你达为什么不回来呢？
3: 他要管人呢，顾不上嘛。
0: 那你长大了干圣呀？
3: 也当原团长呀。
0: 咦，听说你还会学狼嚎呢？
3: 嗯，会了。
0: 嗯，我就不信，那你给咱学一声。
1: 小家伙真就扬起脖子来了一声稚嫩的狼嚎。
0: 嘿呀，这还真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呢。
1: 袁继耀正跟着黑刷他们忙着杀羊呢，招军闹的客人们都几百里路上把他的儿媳妇儿和孙子送回来了，自然是要好好招待一番的。但此时的他却明显有些心不在焉，不停地扭头朝驼身这边张望着，憨笑着。黑栓便故意喊他：
4: 好好杀你的羊，操心一刀子活到手腕子上。
1: 但他依旧管不住自己，尤其是听到驼声那奶声奶气的狼嚎后，更是不由得泪眼婆娑起来。也是自从梁玉书走了以后，这偌大的院落就剩他们老两口和二英三个人了，那份孤寂真是太难熬了。尽管庄里人经常会过来串门，英子也经常带着木生过来给他们解闷儿，但对他来说，100个庄里人都不如梁玉书娘们三人来得实在。

0: 甚至连外孙子似乎也总是差那么点感觉。这不，就在刚才，他亲家魔六还故意问他，你说句掏心窝子话，你看见你的两个孙子和我们木娃谁亲？
1: 一样样亲嘛。
0: 魔六脖子一拐，
1: 一样个屁呢，那你以前见了木娃咋不这么憨笑呢？那是常见的嘛。
2: 好，那老爷能看上呀，看你老怂以后再笑不笑了。你如果过个半月二十天含嘴裂开憨笑的话，我就给我们木娃安顿，让他长大以后不要给你这偏心野子外爷喝烧酒，直接给你老怂灌上两坛子
0: 尿。的确，两年多来，袁继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岂止是没这么高兴过，简直就是在无边的痛苦和煎熬中度过的。尤其是起初那段时间，他简直都要疯了，便将山里的活全部交给了黑栓，成天在家里闷着，甚至好长时间连后院都没有去过。直到一个多月后，他猛然发现后院已经生出了杂草，这才意识到事法有些不对了。院子生杂草，主家必倒灶，难道我袁家还真在我手上塌火散架呀？去你的吧，只要他老爷还有一口气，这火就塌不了。这么一想，他便三下两下除掉杂草，扛着锄头就上山了。当他重新出现在地头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苦水居然比之前更好了，成天都两不见太阳，不仅所有的庄稼都要锄牢三遍，地畔也像以前一样被刨刮得光光堂堂，就像不要命了一样，劝都劝不下。黑栓便只好想了一个办法，
1: 你成天就像那害不开煎熬的牲口一样，我们几个能陪伴过你呢？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呢吗？
0: 从此袁继耀虽然不那么拼命了，但依旧一会儿都不闲，就连阴雨天都要给自己找点活干，光架盾就编下好几十个，只把所有的空窑都放得满满当当，就像魔六说的，把孙子手上的盾子都编下了。但话虽然这么说，作为半辈子的老哥们儿，他们也知道他这是借劳动麻醉自己，亦或是用身体的劳累来驱逐心烦呢。但也正是这股子硬劲儿，让袁家非但没在这天塌地陷的舆论危机中散架，反而于艰难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兴旺的景象。两年来，他家不仅一直都是仓满盾冒尖儿，还又一连得了两个之前模范的牌牌。这下好了，所有的问题都因为梁玉书母子的回来而不存在了。自从他们娘三回来以后，大院的人气好像猛然就旺了，那种踏实的感觉就像并非只添了三口人，而是直接添了几十口甚至几百口一样。他只感觉到天立即高了，地也当下宽了，就连自个儿也好像突然年轻了。之后没多久，岭上又开始了忙碌的秋收。这些天，驼生已经跟着袁继耀混熟了，并且已经让黑栓他们调教出来了。袁继耀在大院对面梁割庄稼的时候，那小家伙就总站在碱畔上吼他，
3: 老狼回来耍来，
0: 他便直起身子嘿嘿笑上一会儿，然后饱含亲昵地回复，
1: 爷爷给你正吃正喝着呢，一阵回来跟你耍啊。
0: 每当他从山里回来，远远地出现在村头的时候，驼生就像以前在昭君闹迎接袁国亮一样，打老远就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
3: 老狼骑马吗？
0: 他就顺从地把锄头递给长工，把驼生架到脖子上。但驼生依旧不满足，一边

0: 动着身子，一边在他头上拍打，
1: 驾驾跑嘛。
0: 他就真的跑了起来，并且总要遵照驼身的指令学几声马叫，只把黑川他们笑得前俯后仰。
1: 这哪是回来个孙子，明明就是从北草地来了个耍猴的。
0: 魔六更是每次都要嘲笑上半天。
2: 我记得不知是谁以前呀老笑话我惯孙子呢，说我人老八辈子没抱过个孙子，我看那些人好像连我都不如嘛。
0: 其实袁继耀总是嘿嘿地笑着，
1: 这个好汉还真没夸出个，真不由嘛，人常说抱上孙子自个儿就成龟孙子了，实实的。
0: 也正是这次回岭，梁玉书发现岭上又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好多面书的年轻人都不见了，都参了红，各个村庄也增加了不少写着光荣烈属的木牌牌，女人们都忙着纺纱做军鞋，还说定了任务，每人每月两双，得按时交到庄里之前会那儿。山里也又多了不少新歌，但不同于之前的哥哥妹妹那种酸曲儿，大多是反映革命的，据说都是南边的公家干部来到岭上之后编下的。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心情来自周杰伦，22:05。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随时来到我们的小酒馆来分享听歌的感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段贤说听这首歌，思绪瞬间被拉回到10几岁的夜晚。

第五季来自 Angela 张韶涵，在这首歌里面，他其实说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幻的季节，就是第五个季节，所以这也是人内心深处那种想要走出四季变换时间，或者说让时间慢下来的一首歌啊。我觉得就是在内心创造出一个第五季，那里不会让你觉得特别冷，也不会觉得特别热，恒温，然后心情也不会变，就是让你找到治愈的感觉吧。那也把这首歌送给现在心情起伏比较大的朋友啊。刚才看到是哎，我想想哦，哪儿是吗？哦，刘赫说完整的我这首歌什么时候听都特别的感动。对，我觉得就是那种拼凑啊，就是歌迷和歌手之间的这种拼凑。就有时候歌手他如果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一些不同气质的歌曲，不光是他自己成长的这种沉淀，也是歌迷给了他成长过程当中他一直坚强的这种勇气。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阶段吧，他都会有人生的难啊，婚姻有婚姻的难，然后养宝宝有养宝宝的难，然后可能离婚了也有离婚的难，就各种各样的阶段都有音乐相伴，都有歌迷不变的支持，这个时候歌手本人他是会有唱下去以及唱得越来越好的这种动力的啊。所以你们一定要继续支持你们喜欢的唱作人，不然的话万一有一天他做不下去了是不是？伍佰老师肯定不缺歌迷支持啊。这是十一月的肖邦说好喜欢心情啊，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这编曲特别喜欢。欣欣也说喜欢心情，李斌也说第一张专辑当中最喜欢就是心情啊。来继续，我们要来到伍佰这张专辑了，《泪墙》。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

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发表于2025年。旅行团乐队成立20周年的这个重要的年份，下一个路口。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的专辑纪念专辑20周年纪念专辑团体当中。什么是永久？是经历争执后破碎后还能够争吵的裂缝，我们还有继续争吵的空间。对，时间会缝合这些裂痕啊，情感能够经得起岁月的考验，这就是一支厉害的乐队。下一个路口，希望他们30周年40周年我们还能够继续听到他们的歌。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刘恩赫说，人生的难，想起李宗盛，想起纵贯线，当时组队的时候原本想邀请500来着，但500放不下他的 China Blue 啊，后来就只能请来张震岳。阿岳该怎么想啊啊！然后你说惋惜没有500，也惊喜阿岳带来的这种能量火花。是，其实我觉得阿岳加入还真的挺合适的啊，要是500的话，嗯，这支乐队少了点少年的朝气。不知道这500老师听了会不会不开心啊？希望他们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夏日树是橘子海。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I'm ready.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我是景伟。对我来说，在夏天的晚上出去运动是需要勇气的，但是骑行例外，骑自行车真的是太快乐了，速度一起来，风就会变得凉爽。骑行的时候，人的身体会有一种奇妙的机械韵律感，脚踏板转圈的速度、呼吸的频率，还有风景后移的过程，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节奏。这种重复的机械运动会很容易让人冥想，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放空但是不空白的状态。我格外的享受这种状态，我喜欢在骑车的时候想问题、梳理心情。如果眼下没有什么可想的，那就听听歌、听听播客。所以骑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种抽离，从现实当中抽离出来，暂时的让自己成为路上的风景，让身体放松，让心情放空。而在这种状态下，说不定还会迸发出一些新奇的想法和有趣的节目选题。达达乐队有一首歌叫 Song Four， 原名叫四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跟彭坦一次骑行。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把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0: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你的责任。来自品冠，这首歌也是我印象中我最喜欢的品冠的作品之一吧，比那首门楣锁要感觉温暖多了，而且是那种很温润的滋养，很温润的温柔吧，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重，但是同时又觉得被暖到啊。对，我印象中好像也是在这首歌之后吧，就品冠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暖男的称号，我忘了，当时暖男还是一个褒义词啊，哎，现在也不是贬义词，反正就是因为这个词说的实在是太多了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刚有这个词儿的时候，姚若龙作词，品冠作曲，姚若龙真的是太会给歌手打造歌词了，就是他写的歌好像既适配演唱者的声线，包括他的人设啊，就是如果有人设的话，就是又说他的气质，说他声音气质，又让大家在离开了这个歌手之外，又觉得他非常适配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无论在作品里面还是在生活当中，姚若龙的词都是那种特别能够暖到你的啊。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现在这么热的天，是不是不需要温暖，需要凉爽？橘子海的歌很凉爽，是吧？Nicholas 说橘子海的歌特别松弛，是新裤子旅行团都没有的啊，很稀缺的一种松弛感。旅行团早年有一些松弛的歌，但是呢，他们的那种松弛是在于那个年龄的松弛，可能橘子海的那种松弛是在于他们这支乐队所在的城市给他们的这个印记，或者说给他们乐队的这种气质吧。北方的青岛的海，茉莉妈妈明天见，小雪晚上好。好处不相逢说九点多跟小瑞吵架了，哦，心情有点低落，要听听歌缓解一下啊。风风雨来时路，今天是刚刚休假回北京，很想念我啊。留言笛声说我也喜欢骑行，骑行的快乐我懂啊。刚刚景伟在这个律动一下里面分享骑行，我女儿也经常骑行，很开心，孩子都说我是她的好朋友。哎，真的能够跟孩子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好像会增进亲子沟通。所以和诸不相逢不要生气了，找点你们的共同点啊，还是好朋友。梁静茹古巨基。

流年来自王菲，这首歌的前奏刚一响起，落心泪落心田，这是这么美的名字被我念卡住了。你说听到了王菲的流年啊，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对一首歌有多熟悉，就在于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你能不能感觉到那个就是 KTV 当中那个点儿一点点的在少，然后一个一个五四三二一，然后开唱。

0: 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

白天不懂夜的黑，那英，我现在听这首歌的感觉就是白天的心情可能跟夜间的心情不太一样，这个时候白天的自己好像真的不懂晚上的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晚上为什么莫名其妙的买了一大堆东西，说是不要在晚上做决定，但是我真的是晚上做出的决定买的东西是最多的，后来我好像也没有怎么退过货，你说这是不是冲动也没有受到惩罚。好吧，说回音乐啊，刚刚爱音乐的 MC 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因为电视剧征服，当时剧里的这个演员们啊在放这首歌啊，就是垫这首歌聊天是吧。嗯，我没看过你说的这部剧啊。然后杨子德阳说在当年暑假还让座机拨号点播过一些电视剧啊或者是歌啊什么的，反正那会儿就一直用这个座机来点歌。对，我也记得有那个年代。不，我也记得那一段往事，我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那个说听着警卫的歌单，大半夜怎么想喝啤酒啊，家里竟然没有存货，叫个外卖吧。明知道脆弱的肠胃可能顶不住，但是真的是抵御不住自己的馋虫，那这喝啤酒不得配点小菜啊，你别喝冰啤酒就行啊。乡间野欢说今天是火把节，彝族人的节日，我们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菲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独》。

始经三伏尽，又遇立秋时，在夏秋交替的时节，我们将晨露的微凉、稻穗的醇香与岁月的从容融进这个立秋时节。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木叶动秋声》，让我们心怀热爱，步履从容，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丰盈与喜悦。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遮掩我失踪，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00到24:00，

一点自我的空间，少一点完美的呈现。不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当然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还有七分钟啊，马上就要结束星期四这一天了。我天哪，这一天经历了太多事情，哇啊啊啊，没事儿，经历了那么多也要刷新了。对，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对，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对新的一天还是会有点期待的吧，毕竟明天是个星期五，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开开心心，开开心心，可以嘴角上扬着休息啊，好吧。要跟大家排队说晚安的朋友说晚安了啊，何处不相逢晚安，明天立秋见。还有这个我直接昵称没法起了，我叫昵称敢答应吗？扁头头扁蓝月的 MC， 宠你就是生活。对，我赶紧回家去摸我们家猫猫小美、欣欣、蓝天白云、菠萝包爱吃菠萝，熟悉的孙燕姿，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晚上，天上的歌声晚，小猫鸡鸡晚，大男孩风雨来时路，吕呵呵 Thomas JP， 还有喵喵玫瑰的故事，一只猫的旅行，小叶子，这昵称没法起了，说了啊，温林打 call 男孩，哦，还没有立秋，祝福已经收到了哈，好的，新的一天我就会好了啊，万里军头晚安，月月嘉欣拿铁嘉宾晨曦睡不着的泡泡糖晚安，还有苗诗雨晚安，乡间野花不是说了啊，乡野花晚安，还有雪孩子晚安，大鹅呀晚安，今天没有播郭靖啊，明天有，明天有，知许之余，杨子的杨 Nicholas 晚安，还有凡夫素在哪儿去了啊，就是先说一下吧，不知道琼燕在不在听啊，晚安吧，还有安轩儿晚安，你够了晚安，柳元丁说晚安，刘和和说了是吧，好了好了好了，翻十页太累了啊。啊 Steve Chen 老西瓜晚安，苗苗2727地球上的歌声，彭彭晚安，小鹿阿啾啊，我都跟我晚安了啊，不好意思，阿姨才看见。Lucky 晚安，龙游的那棵树晚安，段贤，严君涵，12345，玫瑰故事说了啊，啊，明天立秋星期五，还得把奶茶安排起来，明天我们就聊奶茶。好梦，朋友们，好眠，明天见啊。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提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是四时温柔的转折，暑气未消，秋意暗生。古人从不以寒霜定义初秋，而是凭清风白露落叶感知时序的变迁，将初秋清韵尽数写入诗词。宋人刘翰立秋日醒来，遍寻秋声不着，只见满街无叶月明中，原来秋已在不知不觉间落入街前。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刘延始用寥寥十字写尽季节交替的悄然。古人定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初秋寄情，诗意万千。白居易写下“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晴”，借秋景抒故人相思。刘禹锡则写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赋予立秋澄澈开阔、沉淀新生的风骨。立秋不是落幕，是褪去浮华、静候丰盈的诗意开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是开始之意，秋为禾谷成熟。立秋虽至，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并未到来，此时还处在中伏，暑气一时难消。晌午的阳光依然热辣，因此有名谚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立秋后昼夜温差变大，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晨起泛起白蒙蒙的雾，此时节每下一场雨，空气中的凉意就添一分，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立秋至，农事忙，阵阵秋风拂过，田野上充满希望，稻浪开始渡金，果实亚弯枝头，农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即将在这个时节收获。在古代，立秋是四十八节之一，格外受重视，民间有很多传统习俗，咬秋晒秋。立秋正值夏秋之交，人们可能会困倦疲乏，精神不振，有秋乏之感，此时可以进行适当运动，比如无论是慢跑、散步、瑜伽，还是太极拳、八段锦，都能够强健身体，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酷热的盛夏就要结束，凉爽的秋天即将到来，一场酝酿已久的丰收，一份春华秋实的沉淀，都在阵阵秋风中如期而至。愿我们辛勤耕耘，步履不停，播种希望，收获美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岸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